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练了，